肉，浮现的脸孔，此刻浓缩的花，就会粗得更严重。这是清晨五点钟，一耳目天冲钥匙孔，一转动，我不可告人的不堪就裂开来，浮点点的敏感带在拓印，反复描述了它。